0: 个不治世，那个不孝，我家大王去到龙宫就有病去，那龙王大花旗人也跟有心，
1: 闹得大王性情闹翻龙宫。
0: 啊，对了，我们把闹龙宫的事学上一学，作为玩耍，你看如何？
2: 好，你们快快的学来，
3: 快快的。

0: 有33座天宫，七十二重宝殿，一公公庙宇造就，一点点法玉妆成。啊，大王，哎呦，啊，大王，那奇花异草，到处芬芳，瑞气灵手，见人勾。哦，那酒哈有酒海，哦，桃有桃源，丹有丹房，包有包谷，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无一不妙，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。
1: 怎么，还有好马？
0: 人力成器，哎呀，真是老苗无心，鞭炮无常，你是来